0: 上的一个是北京市区上的中Transferring 1 female 2 Rhythm District Court starting 9542.1. Your time.
1: 8:38.